欢迎回来，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但好走。接下来继续带领各位来看一看这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最近呢，在云南昆明有一位车主啊，非常之苦恼。苦恼的原因是说自己的法拉利啊，被多名孩童当滑梯玩耍，导致车身多处出现了这个刮痕。据媒体报道，张先生在报警之后，派出所多次进行调解，但是呢没有得到结果。目前为止，对方四名家长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而张先生表示说，自己这辆法拉利啊是2020年的时候花360万买的，平时呢是停放在固定区域当中。那事发的时候呢，自己正在出差，监控就拍到有四名小孩爬到了车上啊，当滑梯玩，从那个车顶啊，然后再从前面的挡风玻璃上顺着往下滑，当滑梯一样玩耍。目前车身出现了多处划痕，而且损失较大，包括车顶的叶子板、车尾灯啊，都是有裂痕的。因为自己嘛急着要用车，目前车辆除了玻璃以外，其余的都已经基本修好。而且张先生还说因为当初嘛，看对方都是孩子，四个小孩，而且自己也是做父亲的，所以他说我就没想着去 4S 店修，因为造成的这些损伤，如果到 4S 店修的话，这个费用加起来起码要10来万。他说自己就退一步吧，想着去附近的修理厂修修得了。第一家定损48000，然后呢他就拿着这单子第一次到派出所进行调解。然后家长看到这个定损之后一看，好家伙，48000，纷纷表示啊，四家愿意赔偿，但是一共只能赔偿几百块。定损48000，四个家长说只能赔偿几百块。那张先生肯定是不同意啊，后面家长又商量了一下，说那这样吧，四家一共赔你1000块钱啊，一家赔250。张先生急着用车，就没有再跟他们继续纠结，自己先去把车修好了。那派出所调解之后呢，后面几家又说了，说这样吧，我们愿意四家凑在一起一共赔偿5000块钱。对此呢，张先生也是非常非常的气愤啊，他说这次本来是想着给他们省钱，一共是去了2家修理厂，用的呢都是副厂件拆车件去修的，说就这样修下来，这个费用一共是29360，是将近30000块钱吧。但是呢，张先生说了，说这29360仍然跟四个孩子的家长愿意赔偿的5000块钱可以说是相差甚远。张先生说到目前为止，家长也没有带孩子过来跟自己道过任何歉，说每次呢都是民警叫他们过来调解的，他们才愿意到派出所啊。这个视频也给大家更新一下吧，可能很多人好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划痕呢？来，有视频为证啊，给各位更新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同样的，不在群组里的想看这个视频的，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我单独发送给你啊。来，视频已经更新完了，大伙儿一会儿可以去看一看，四个孩子在上面来回爬，可能不一定有多么明显，主要是孩子们啊还拿了一些棍子棒子什么的拿到那个手上，可以说把这个车呀那是刮得不轻啊。几百块钱赔法拉利啊，孩子们不懂事儿，家长们也认不清这个车的价值吗？对吧，平时不管好，碰上豪车结果家长不开心了，你说赔几百块钱的可能吗？对吧，很多网友都说了，说支持张先生原价索赔，该赔多少就赔多少啊。还有人呢也认为说，那你既然买了豪车，那你是不是应该停到车库里呢？那你这个风险你停在这个外面，那不就是不可预知的吗？
我觉得呀，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这个说法啊，我是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我感觉你这么说就不对。那怎么呢？没放在私家车库里面的车停在路边你就可以随便刮吗？随便蹭吗？那你肯定不行啊你。笑脸提醒，二环北路现在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雨啊！西三环转南三环目前车多缓行，大家出行路上多多留意。视频已经给各位更新在群组当中了啊！视频里边一点开啊，就能看到好几个小孩在那车上啊，拿着棍子在那爬，从上面的车顶往底下出溜。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辣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欢迎回来，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眼瞅着这个伏天就要到了，天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闷热啊，而且老话常说嘛，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也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而夏至过后呢，阳气也是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也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那古时候宫廷御医啊，就专门给皇室做调配嘛，就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然后帮这个王公贵族去这个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也是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才开始慢慢的传到了民间。那么到了夏天，大家都喜欢吹吹空调啊，扇扇风扇呢，然后再加上天气热，然后胃口差，不想吃饭，总是喜欢吃点冰饮啊，整点这凉菜呀，但这个时候呢，寒湿可能就悄悄地堵在了你的身体里，日子久了会感觉腰酸腿疼，浑身乏力，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把三伏贴准备起来了。你想啊，等到伏天对吧，到了的时候您再着急去买，说不定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价格了，提前囤好，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够轻松调理，而且不到两周的时间，7月15号就要正式入伏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啊，三伏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109块，到手整整270贴。因为很多朋友在调理之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上下楼梯感觉膝盖发沉发软，没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脚，或者在家呢可能拖地洗衣服收拾家务，稍微弯腰啊，就感觉腰啊酸痛僵硬，或者陪孩子出门散步逛逛公园，没走几步感觉这个腰腿啊酸胀的就抬不起来了，或者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立马发凉发紧，感觉浑身不自在。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款三伏贴，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借着盛夏充沛的阳气，可以把体内的湿气全部轰出来，陈年的寒气把它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平时一盒29.9块，现在囤9盒才109，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是4毛钱左右啊。而且现在囤确实这个价格比较有优势，而且今天下单呢还额外赠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干涩，贴一贴也感觉很舒服，相当于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护眼好物，挺划算的。而且今天前50名下单的还送4盒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是48贴，相当于109块钱，有270贴的三伏贴，有2盒叶黄素眼贴，还有48贴的艾草贴，一共到手358贴，只要10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欢迎回来，8:27啊！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刚刚有朋友说这个三伏贴啊，说Jason，如果这个买了之后，到底要贴在哪里呢？其实主要要看。其实呢主要要看就是您的那个身体上，比如说有没有哪里就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啊。因为这个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下单之后呢随着快递包装一起发过来的，有一张穴位图，感觉身体哪儿不舒服你就照着图贴在哪儿，膝盖疼就贴膝盖，肩膀酸就贴肩膀，咳嗽痰多就贴后背啊，就比较简单好操作。你可以对着那个穴位图，然后去自己啊直接那个贴在身体上面就可以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具体的链接了。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身边很多朋友应该都去爬过泰山吧，因为咱们徐州离这个泰山也是比较近的，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去过，而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个泰山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不过呢最近几天这个泰山景区上了热搜了，而且上了不止一天。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在泰山景区的周边啊，有网友发现树立了一条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啊，135公里的刀片，具体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刺绳渡心隔离网，这是全名，就是一圈一圈上面都是刀片的那种隔离网，相当于把整个泰山啊给围了起来。然后很多人就问啊，说这景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景区给出的理由呢也是非常正当啊，景区说我们这么做呢是为了防火啊，也为了防虫害。然而这个总投入达到2519万的环泰山森林防火廊道工程，还有这些刀片刺绳

了四个字，景区说并不掌握。一项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在舆论的追问之下，竟然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做出清晰的回应。而泰山景区呢，官方微信公众号在2022年的时候曾经发文宣传说呢，要构建一个天罗地网，要构建一个立体防控体系，到了现在啊，就全都不掌握了啊，突然一下全都不掌握了。关键是呢，这个景区啊原本就那么大一点啊，但是现在在这个景区的周边树立起了一个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就像网友们所说，说泰山从来都不只是一处自然景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双重遗产，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泰山不辞百姓不能成其名。而且呢，在泰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里面也有一条明确的规定，说的是泰山风景名胜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保护野生动植物以及栖息生长的环境也是法定责任，建设项目应当与周围的景观和环境相协调。结果啊，这泰山外头画这么大一圈的铁丝网，而且是带刀片的这种，全都给围起来了。所以网友们也在质疑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古时候就叫占山为王，现在就叫做景区建设了吗？135公里的金属屏障横亘在整个山林之间，也是直接阻断了野生动物们的迁徙通道。那野生动物啊，该怎么觅食呢？该怎么迁徙呢？而且这个锋利的刀片也很容易造成动物的重伤，甚至是死亡。有网友说，为了这个防几个逃票的，然后竟然把整座山的生态走廊全部给切断，这真的值得吗？啊，关键是疑问，啊，并不掌握了还。所以很多网友们在网络上纷纷质疑，也有不少媒体在跟进报道啊，说名为防护实则伤害，管理不等于封锁，安全不等于隔离。135公里在泰山跟济南中间，用这个滚筒式的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修的这个隔离网啊，很多网友都拍了照片，说这个边境线的标准啊也是不过如此了。关键树立这个网的目的是什么？说是为了防火和防虫害，对吧？那确实该说不说，泰山森林茂密，动植物非常的丰富，而且防火防虫害确实应该是重中之重，因为谁都不希望这座千年名山最终毁于一旦。但是呢，这个火它是窜过来的，这个虫它是飞过来的，对吗？你拉了135公里的铁丝网，上面还带着刀片，那火就过不来了吗？那怎么回事？火一看到这个刀片，火就开始我退，他能退吗？他不能啊。在昨天晚上，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也是发布了长文，正式向公众道歉，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监督和批评，并向所有关心泰山保护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感谢。同时他们表示，下一步管委会将组织林业、消防、环保、文旅、法律各方面专家进行综合论证，本着生态安全友好的原则，不断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措施，进一步强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以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管理，更好的保护泰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啊！网友们说这个认错的态度、道歉的态度还是非常诚恳的，但是具体下一步要如何整改啊？可能还需要多方的专家进行综合的论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2: 欢迎回来，8:40，中国电信 IP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大玩家，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泰山景区的这个问题，邀请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唱一下歌词当中有山的歌。比较简单啊，今天的主题，昨天唱的是第一首学会的流行歌，今天我们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山的歌，大山的山，你会想到哪一首呢？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我们先来听到毛不易的《一程山路》。

0: 来吧，今天的音乐大玩家，我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山的歌，你想到了哪一首呢？听听朋友们的好声音。
1: 我突然释怀的笑，笑声盘旋伴闪耀，随风在飘摇，我要来到你的面前绕。
0: 没听过这首歌呢，这是什么歌啊？
1: 牵着你的手经过中马亚南的山坡，香暖的诱惑，你的香味热，呼吸在我的耳朵。你会翻过山，看到晚，长青天，飞鸟正越过。

0: 点。
1: 这首歌的原唱是任素汐，最近呢任素汐好像是开了首场的演唱会啊，被很多的这个网友们啊都点评啊，说非常之喜欢。非常之喜欢，而且是非常的真性情啊。
0: 最怕有一天你离我远去，那将是我最大的悲剧。没有了你，山河太阳星星都多余。
1: 歌词当中带有山的歌。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子也不足。家里躺着两条龙，是长江一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啊，最高大上铺
1: 城怀，
2: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1: 今天一起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山的歌啊，城怀。

0: 这嗓子太亮了。
1: 我来
0: 啊，你来。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二十最高山坡。幼儿园跳舞的歌。
0: 幼儿园跳舞的歌。好，今天一起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山的歌。
1: 哇，

哎呦喂，太厉害了，必须有掌声鼓励啊。哎呦，今天早上大家真是卧虎藏龙啊，今天怎么提到山的歌大家唱得这么有难度啊，歌词当中带有山的歌。

0: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当旋律成为

0: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马上就要到三伏天了，7月15号就要正式入伏了，正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好时间。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三伏天养生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闻着就很让人放心。而且呢，贴在身上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不用担心贴上之后皮肤会瘙痒，不闷汗，不红肿，然后呢夏天用也很合适，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在每一个快递包装盒当中都带一个穴位图，哪儿不舒服照着图贴哪儿就行了，膝盖疼贴膝盖，肩膀酸贴肩膀，咳嗽痰多的贴后背，简单好操作，自己在家就能贴。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109块钱，国药药材三伏贴。

0: 直接给您发九盒啊，九盒套组，整整270贴109块钱。今天下单额外再送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平时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容易干涩的，这款眼贴能够帮助你滋润眼睛缓解疲劳，而且前50位下单的朋友还送四盒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48贴，相当于109块钱。这个三伏贴、叶黄素眼贴加艾草贴贴一共358贴109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山的歌。
1: 山哇西山楼哇楼，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
0: 橘子，
2: 我好想走不出来这，我好想走不出来这座大山。
3: 这歌我就会唱这一句，名字就叫大山。
0: 对，王瑞卓的大山啊，有很多歌手都进行过翻唱的演绎啊。
4: 二月天涯流水，春烟翻涌上来，山青草茫茫。
0: 上春山啊，欣慰。

今天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山的歌，最后一首歌和您送上朴树的《平凡之路》。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青青为您带来的音乐园游会。

0: 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3到28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3到29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3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七月的风，八月的雨，还有遥远的未来，你都要去看看。张杰，这就是爱。

张杰希望这首歌能给予每一个聆听者力量，最终用音乐让大家体会爱的安全感，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进入七月，岁月在这里留下了一半记忆，深深的，浅浅的，说散就散，来自袁娅维。

一段用情至深的感情，伴随着消失殆尽的新鲜感，难逃遗憾收场。袁娅维用饱含感情的声音唱出了属于每个人的故事。夏天的七月，时光就在这里等着与我们相遇相识。关喆，曾经你说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

0: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余澈《满天星辰不及你》，旋律清新而悦耳，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平淡的日子最是安然，不必追逐远方的盛大，眼底有星光，心中有温柔，便是最好的生活。

这首歌宛如音符构成的山水画，古风加上 R&B， 把古代小说般的桥段婉婉道来。12年前情窦初开的书生在西乡偶遇到美丽的姑娘，12年后金榜题名，归来后却发现人去楼空。一段经典的古典爱情又折射出现代的感情线条。音乐缘游会继续听歌，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晚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区都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

周杰伦《七里香》，前奏一响起，仿佛就回到了2004年的夏天，歌中所有的感情就如七里香这株植物一般，有美好的瞬间，也有逝去的感慨，但始终都是更好的期待。张韶涵《C 大调》。

大调是音乐里最坦诚的语言，没有升号降号的牵绊，像极了我们心里最本真的那部分，认定的方向就踩着鼓点往前闯，哪怕遇上打雷的雨天也不肯收起眼里的光，让每一个音符都传递元气，把上午的时光过得有声有色。鹿晗，心绿。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盒子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天气越来越热，可别只顾着防暑降温。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可别忘记。眼看就要到三伏天，正是一年里调理身体的好时机。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它是国药大品牌，质量可靠，透气无纺布材质，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很舒服。今天给大家准备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元，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快递里还附带穴位图，照着就能贴，在家操作很方便。节目期间订购，额外赠送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4盒艾草贴。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容，你的答案。励志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让人在听过之后浑身充满力量。年轻人总是想要找到一个答案，但是终究会发现真正的答案就是自己的内心，在七月的风里收集散落的星光与温柔。邓紫棋《心的心跳》。

逝去的爱就好像再也回不去的美梦。也许热恋期的我们从未想过两个人会渐行渐远，那些曾经共同的梦再也不忍回忆。919 HIT FM 许嵩有何不可，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站在绿色里与夏天对望，人间烟火如常，每一天都闪着光。王力宏，大城小爱。

在这首歌里，黄小琥用近乎低语的方式轻声询问着远方的爱人，现在那边是几点？昏黄的灯光搭配着孤独者的夜晚，就这样守在电话边，舍不得合眼，只愿这份思念能够跨越时空，温暖彼此。跳跃的旋律就如夏日的蝉鸣，安子与九妹，布谷鸟，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用音乐和世界

伟俊，左转灯。人在爱里最诚实的从来不是嘴巴，而是内心心。我们可以骗别人说不在乎，却骗不了自己一想起就乱的心跳，一回头就软的底线。晶晶继续陪着你，有你的快乐。王若琳。

王若琳有着一副能使所有事物缓和、使人爱恋的早熟嗓音，既像咖啡的浓郁，又有酒精带来的醉意，让我们听歌的耳朵一边被浸透，一边生出温热。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方大同，天气先生。

0: your name？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小雨转阴，24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五月天，玫瑰少年。哪朵玫瑰没有荆棘？生活中或许会有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我们不能因此磨光自己的棱角，坚守内心的真实，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用绚烂的盛开去反击那些不公和偏见。继续听歌，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这首歌是自由浪漫与随性自在的碰撞，是音乐本该有的快乐与希望，本真本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风是热的，天是蓝的，云是懒的，七月是滚烫的。摩登兄弟刘宇宁，命中注定。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周传雄烟雨平生，这首歌以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为灵感，周传雄用古筝笛声勾勒出水墨意境，把人生起伏藏进秋风烟雨里。编曲里的中国风元素一点都不抢戏，人声沙哑的质感反而让沧桑感更真实，听过才懂什么叫回首方知须臾事，不过烟雨任平生。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

0: 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站在七月的巷口，满眼阳光，点点滴滴是起点，也是终点。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生活琐碎，我们终究无法抵达远去的青春，总要有遗憾吧，我们才会念念不忘。纵然无法抵达，好在旋律永存，当熟悉的曲调响起，独属于青春的温热与悸动从不曾改变。言人中很需要。

当炎人中的歌声响起，仿佛有一股暖流流淌在我们的心间，温柔且略带沙哑的嗓音让我们在这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去感受那份对爱情的执着与渴望。飞飞公主陆启飞第57次取消发送，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当旋律成为

黄磷、曾维新、碳。网友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有音乐的地方，悲伤就有了家乡；有音乐的地方，长夜也不会漫长；有音乐的地方，乌云间透出阳光；有音乐的地方，你总会轻舞飞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一个人的行李虽然孤独，却也充满惊喜。戴佩妮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只是限于工作没办法常常去，但他觉得只要心情是自由的，打开一个人的行李箱，心灵就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到处遨游，自在地吹吹风，透透气。至上励合，棉花糖。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黑白画印，这首歌可以算作张学友一首实验性质的音乐，完全颠覆了之前的传统唱法，而张学友的演绎却堪称完美。我们在时光里行走，在岁月中成长，感受着生活的美好，珍藏着心底的感动。徐佳莹，香水。

他的音乐时而缩得很小很小，细腻内敛地飘散在空气里，流动到血液里。他的音乐时而变得很宽很宽，自由奔放，好像足以塞进整个世界。音乐超能力，我不好，来自张艺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激动难以忘怀。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回忆与感伤的世界。周董用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将古典音乐的优雅与现代流行音乐的活力相融合，让我们在这首歌曲中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无奈，以及失去爱人后的痛苦与思念。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蔡淳佳就像是邻家那个清清瘦瘦的女孩，飘扬自信的短发透着她骨子里的善良和执着，听她的歌干净无瑕，等一个晴天，淡淡的忧伤包裹着坚强，学会笑着说再见，用晴朗的心去看见永远。周深，亲爱的旅人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重影，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李克勤、王鹤野、秒针，这首歌的氛围感真的拉满了，每一个元素都恰到好处，像一部温柔的港式电影，旋律一响，瞬间沉浸在那份微凉又深情的情绪里无法自拔。夏天的心事就像潮水一样，来了又退，退了又来，张惠妹掉了，

2009年的时候，张惠妹化身为阿密特，把内心多年原住民的古调音乐找了回来。张惠妹自此艺术人格分成两部分。接下来的歌者，她的嗓音确实不华丽，但却充满着故事感。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对她的歌的爱也越来越深。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2度，济南晴27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度。

温岚用热浪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充满魔力的音乐世界，在这里没有压力，没有焦虑，只有跃动的音符和滚烫的心跳。它让我们想起青春里那些疯狂的夜晚，想起和朋友们无拘无束的欢笑。薛之谦、张靓颖、可

0: 薛之谦、张靓颖两位歌手用最克制的声线唱尽了最汹涌的情绪，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每一句渴都像针一样扎在心上。在华语乐坛，从不缺技巧卓绝的实力派歌手，而毛不易自成一派。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
1: 919大首播，
2: 919大首播为你送上烟雨平生。这首歌以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为灵感，周传雄用古筝笛声勾勒出水墨意境，把人生起伏藏进秋风烟雨里。编曲里的中国风元素一点都不抢戏，人声沙哑的质感反而让沧桑感更真实。听过才懂什么叫回首方知须臾事，不过烟雨任平生。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伯爵 Johnny， 唐伯虎西厢寻他，唯美的词曲和惊艳的戏腔让人印象深刻，是很多博主在拍古风视频时常用的背景音乐，他们就如同一幅绝美的画卷，娓娓道来着情感的纠葛与沉醉。音乐超能力，萧亚轩 Cappuccino。

0: 有时候生活就像是那杯 cappuccino， 甜中带苦，苦里呢又藏着无尽的回味。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陈奕迅《吟游诗人》，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怎么

0: 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民族主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3度；南宁暴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夏天是一个用来告别的季节，我们用一整个夏天的心事换一句再见，然后假装云淡风轻。林宥嘉，美妙生活。

林宥嘉的嗓音将那种被困住又渴望飞翔的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无数人共鸣。错过花，你会收获雨；错过他，你才会遇见真正对的人。故事还长，别提前失望。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十里桃林，桃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白浅与夜华的爱情就像这飘零的桃花，虽美却充满了无奈。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漫长的时光里坚守，这份对爱情的执着让我们为之动容。把节奏放慢，生活不是打卡，是感受。烟许佳豪，慢一点忘记。
1: 终于有了足够的勇气，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不是花火呀，陨落。有些人一旦遇见便一眼万年，有些心动一旦开始便覆水难收。人生这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亲情给我们底气，友情给我们陪伴，爱情给我们柔软。珍惜当下每一个同行的人。汪峰，为了让生活继续。

强而有力的生命体验，通过音符与文字诠释。汪峰的歌曲仿佛有一种像生命的呐喊情感。时光缓缓，岁月凝香，暖阳碎了一地的光。莫文蔚，完美孤独。

0: 20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3到31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6到35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商丘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曹操，这是林俊杰首次尝试摇滚曲风，雄健的风格突破了林以往亲切的形象，开始让人感觉到他以往音乐里最缺的一种霸气，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和洒脱从容的演绎，也是一种知己知彼的理智和聪慧。音乐想自由，郭靖、韦礼安，又是艳阳天。

又是艳阳天，郭靖韦礼安，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恋爱小心思。夏日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光影，耳机里传来轻快旋律的一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心跳加速的青春岁月。余佳运，我想。

0: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激动难以忘怀。

悬溺。葛东奇用他的才华勾勒出爱情的别样姿态，他像是一场在迷雾中的追逐，充满未知与忐忑，独特的节奏与和声仿若心跳与呼吸，契合着陷入爱情时的心境起伏。刘若英，你有没有深爱过？

刘若英用她温柔而坚定的声音唱出了无数人在爱情中的心声。音乐想自由，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花儿乐队穷开心。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2度，济南晴27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漫长平淡的岁月里，那个能陪你吃到一块笑到一块的人还在身边吗？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微笑王子张栋梁的温暖声线像个暖意融融的小太阳一样，瞬间照亮你的小宇宙。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想必是那些随时 stand by 愿意陪伴在侧的人吧。请好好珍视他们，世界虽大，但有爱相伴便不孤单。继续听歌，蔡依林《玩爱之徒》。

8090后的学生时代，耳机里永远循环着他的歌，陪伴无数个晚自习，写作业的枯燥，青春期的心事，全都藏在他的旋律里。继续分享张杰《福珠》。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张岐山，夏夜最后的烟火。因为遇见温柔且坚定的人，我们得以卸下伪装，允许脆弱，也因为被稳稳拖住，愿意成为对方永远的支持者，并肩走过风雨，在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自从这首歌发行，很多听众都把它当作情歌传唱，但其实这是写给过世母亲的歌。钢琴和弦乐的独特组合营造了一种悲伤而温暖的氛围。时间总是不动声色地推着我们往前走，一路上我们弄丢过很多东西，也捡拾过不少遗憾。吴青峰，歌颂者。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3度；南宁暴雨。

听一曲周杰伦的 Mojito， 邂逅一场浪漫，用音符调一杯微醺，没有复杂的和弦，只有晚风与爱恋的味道，听一遍就沦陷在这慵懒的夏日浪漫里。时光匆匆，岁月流转，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暖。张含韵，相思谣。

一曲相思摇，满腹江南春。风捎信，风铃响，桃花落，月临摹，字字皆是画，句句尽相思。音乐响自由，方大同以光之名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为您奉上《烟雨平生》。这首歌以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为灵感，周传雄用古筝、笛声勾勒出水墨意境，把人生起伏藏进秋风烟雨里。编曲里的中国风元素一点都不抢戏，人生沙哑的质感反而让沧桑感更真实。听过才懂什么叫“回首方知须臾事，不过烟雨任平生”。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笔江山，一脉血脉，跨越百年风雨，屹立华夏大地。王力宏的一首《天地龙鳞》，唱尽紫禁城岁月沧桑，道尽炎黄儿女赤诚初心。音乐响起，那些突然闪现的时刻，还是会温柔了岁月。孙燕姿，《橄榄树》。

首歌像是一个时光的容器，装着孙燕姿的成长，装着三毛对自由的追寻，也装着每一个聆听者对生活、对理想的思考。在时光里行走，在岁月中成长，在音乐里珍藏着心底的感动。萧敬腾，心不了情。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3到31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6到35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商丘小雨，27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又赔钱了。
7: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8: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0: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1: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2: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3: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请。
16: 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英雄空把美。
14: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7: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7: 我还是恢复这个工作信息了，你这真是怎么欢迎金靖吗？一个个
14: 什么？
17: 茉莉说那年花开月正圆，拐姐上班玩手机，
14: 一点都不押韵。
17: 你就不要月正圆啊！
14: 你我知道你的用意，你是想压上的
17: 啊？
14: 你没压上，
17: 你这
14: 不如你直接说他在玩手机。
17: 你白请人总泡靠七杯多，你急着慌想展示一下你的才华啊、哎？
14: 没有的玩意儿，你强求他干什么？
17: 哎，今天开心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来，各位可以搜索进来。谢谢李某人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
14: 哎，
17: 李冰说小塔啊。你这两个小塔你喊
14: 什么事儿？你仿
17: 你看谁小塔啊？
14: 你仿
17: 兜兜说5点半运动户对讨吗？不跌不跌赶到
14: 5点半才
17: 赶下班，5点半赶下班，跌不跌赶到啊、
14: 哎、
17: 不讨了，今天不讨了吧。
14: 那样吧、
17: 啊、
14: 离得近点，5点40可能能到大龙湖。
17: 缓讨慢讨，让热爱对讨的人闲讨。
14: 让他们写带动这个讨的文化，
17: 哎，让一部分人先讨起来、哎、
14: 是
17: 好不好？
14: 没闲、啊、没时间去 CEO 控的5点半你也去一下、哎、
17: 海先生圈了一下兜兜说叫上我，我去看看。
14: 您自己想玩玩，
17: 我不去，您看什么？哎呀，弟说那5点半去私房讨，我运动户都到不了，我到不了私房。
14: 到不了，都跟他说了5点40大龙湖能管，
17: 跌不低呢你、啊、
14: 离得近好吧。
17: 是的，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14: 哎，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就是没有任何顾虑的情况下，你梦寐以求的工作是什么？大胆一点，
17: 哎，
14: 你使劲想，
17: 是，
14: 哎，你不要用什么挣的多少啊，什么出去丢不丢人，不用想，你就乐意干这工作，
17: 是。
14: 啊，
17: 那个直播姐呀，就问的都是正经的事儿，对不对？哎、你这是跟工作有关呢？你天天满脑子都想着对讨吗？啊，
14: 还有这个一横一竖什么都理由密嘛，你就讨。
17: 这海先生说的，我从那个播州赶到，你看你可给面儿。
8: 你吃大
14: 谁来都不给
8: 谁来
14: 还你做播种来
8: 我补下板儿
14: 谁来就算在下谁来都不给
8: 你从哪来我补下板儿、啊、哎
14: 弟说
8: 弟说那
14: 踹你两句去
8: 哎
14: 就
8: 哦、我对讨你就踹我两屁推
14: 啊！反正你不给我对讨、啊、那我单方面输出、啊、
8: 这个本地推说啊，我希望那种就是躺着睡觉能给我签那就只有梦
14: 现实一点工作、啊、工作好不好
8: 嗯，不信周哥说不是我都没有啥顾虑了我还工作啊？那我还
14: 不行必须工作
8: 不行因为我们还工作
14: 你梦寐以求就说工作你不能不工作
8: 我们看不得朋友好、
14: 啊、哎像那些放暑假的也不行
8: 嗯，
14: 不可以你必须工作
8: 必须工作找兼职去
14: 哎你一份不够你两份三份你往上干你努力了你往上拼搏
8: 是
14: 就得工作
8: 要不然你就是开学了你大学你谈个对象你都没有钱
14: 哎你小孩你谈对象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他钱
8: 小满无权说我喜欢你表妹天妹你哎呀就一个天妹就差不多行了别找咋位了
14: 表妹都不知道上哪玩去了分手了个外边都不知道回来一趟
8: 啊
14: 九儿说哎那谁都别想享福
8: 谁都别想享福
14: 不行搁这直播间就是不能享福啊能一块受罪不能享福啊
8: 你要知道咱都是一块穷着弯的好朋友假人请老表那谁想好起来谁都不能享福
14: 都不允许你要有那本事恋爱一块带好了你要想享福不行
8: 不信周哥说那这样就是那个嗨
14: 嗨
8: 我就是想去那个
14: 维密大秀
8: 的那个、给我安排个喇嘛屋子渡关你踩这活好安排啊
14: 那要是让你产妇人下台、啊、你不得个字儿的你几天睡不着
8: 啊想的人少啊人那一个维密那个模特那个腿比你命都长你这够得着吧你
14: 首先不能派他去
8: 啊
14: 万一他看上人家的那衣服他穿着上台怎么办
8: 啊也是也是
14: 心心念念但去的他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穿那身上台吗
8: 兄弟你放心就有机会你也去不了、我们没别的意思怕你干不好本职工作
14: 啊你在蹦蹦哒哒上台了你说这玩意儿引起一波轰动
8: 哎呀有红伞说你俩就是秉临凯出的好好说话
14: 怎么了哦没派你好是吧
8: 整到那一天再说
14: 谁
8: 整到那一天再说我就跪个领导给您哭
14: 啊说错了认错态度极其良好
8: 是啊冷夜说我感觉任何爱好只要变成工作都会不喜欢那当然了、
14: 哦、就是那么回事儿所以那些大学生就是这些刚高考完填志愿的我特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历史啊我以后要当一个历史学家宝贝儿你不一定爱
8: 你这很多的工作可能就是蹲个坑里面扫扫扫照照照拍拍拍
14: 还有我喜欢画画我喜欢我要把这变成我的事业、宝贝儿你可能也不一定爱了
8: 你可能就是、
14: 每天起来你欠50张草稿纸啊
8: 可能做个电脑给你设计设计设计设计设计设计脚稿脚稿脚稿脚稿脚稿脚稿
14: 所以
8: 还有一种可能姐人家设计图又改了一排
14: 还有我喜欢朗诵我要做一名主持人
8: 那你要喜欢朗诵的话你们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州有我小海
14: 从小就这点爱好哎发展成职业了你这玩意儿

0: 弄的。当然我深爱我的工作岗位。表一下真心。
1: 你说什么？
0: 我深爱我的工作岗位啊。
1: 没睡醒，真的。小满枪说，啊，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好可怕。
0: 哪一句戳到你肺管子了、哎、啊、哎、我们多说说。
1: 哎呀，
0: 和清路老刘洛阳蝉。
1: 洛阳蝉，
0: 你那玩意儿你放假来就行。
1: 你不行，到处蝉、啊、
0: 到处哇哇叫哇哇那哇哇的哈。
1: 7094说、哎、开直播了，居然给刷到了，关注关注，谢谢小宝。
0: 嗯，他好激动啊。
1: 你这关注我看到了，用户97466701704，你张威敢取管，你等等。
0: 就你这个名儿，但凡以前有这样的朋友出现，都是念后四位7094，他给你念全了，这什么牌面、嗯、啊？
1: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取管，你死定了。
0: 你哎，我顺着毛线你就过去了。
1: 海先生说：“是没错，新华有历史的，天天玩蝉子。”
0: 玩蝉子
1: 也有小耍手。
0: 是是是，有时候还得做好防护。哎、嗯、最初的信仰你口泥儿。
1: 哎，这个低勾说，那我喜欢当老板。
0: 嗯，
1: 哎，你这个当老板可以啊，
0: 老板
1: 无毛无毛。
0: 老板好干啊，
1: 水蜜桃好吃了、嗯、
0: 你看是卖家享福。哎，你没看人家受罪的那个样啊。
1: 李亮讲户说，下午好，天妹姐你好，小宝啊，不信如果说我也喜欢朗诵、
0: 嗯、
1: 所以都可以安排我当领导嘛，我喜欢就搁大会上朗诵。宝，我先说清楚哈，朗诵和做检讨是不一样的。
0: 还有朗诵跟当领导你是怎么安排到一起去的呢？
1: 是，
0: 那照这么算，那哎，高低喊声海苔吧。
1: 你那最多就是搁大会上做检讨。
0: 检讨，你要是说你声音特别洪亮，那领导得说你这个态度认错态度不行啊。哎，你这什么玩意儿，一点都不卑微。
1: 哎呀，这个7094说微差天天刷、
0: 嗯、
1: 抖音天天看，今天第一次刷到直播间，耶，四弟嘞。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这号都已经直播一年多了。
1: 是
0: 你哎，缘分不够深。
1: 这末路契约就是真是你的铁粉海苔。
0: 哎哎哎，你看你看、
1: 啊、海苔。
0: 哎，要说这嗓门大了你早刷。
1: 哎呀，真是你这个什么除了老二，就是除了叫爸爸爸爸之外，就记着海苔这个多久、
0: 哎、何清路老刘说、嗯、我打小就喜欢写作文
1: 啊，
0: 我现在给领导写材料。
1: 哎呀，你写吧，
0: 栋梁之才，
1: 你就改吧，真的、
0: 哎、
1: 你是个好活，但我不乐意改。
0: 出人头地这早晚的事儿，我告诉你、哎、你写吧。
1: 哎呦，这个阿伟说昨天晚上逮叠了滚，逮了2个半小时，逮了230个，你这
0: 你可
1: 别
0: 逮的，
1: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能带230个？
0: 你知道俺家后边那个小树林，昨天晚上我遛狗的时候
1: 啊，
0: 嗯，那个灯照的我眼都睁不开。
1: 那怎么弄的？你那个叠了滚自己会复制粘贴啊？怎么的？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
0: 你带230？
1: 哎，带223个吧？怎么讲了？
0: 23个也不少了。
1: 啊，都可以够 K 一顿了。
0: 啊，23个好几十块钱嘞！
1: 啊，
0: 你发大财了！
1: 哎呦，西山派说给我转播那个天赐的声音，你俩白字声，天赐的声音有什么歌你点，
0: 他现在给你唱。
1: 很难吗？
0: 今天早上还跟浩浩讨论这档综艺节目呢。
1: 很难吗？
0: 不难，所有的音乐人在上面唱都得经过大拐的点头，都得经过他的指导。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就是歌曲的改编创作，就我也可以称作一个叫唱作人。
0: 哎哎，是是是，有自己的心得的在这一方面。
1: 唱作人，
0: 嗯嗯嗯，
1: 你不信你问问他们，啊，你不信你不你不信你问问他们啊。
0: 我最天啊，我自己养，你自己养了你逮，
1: 啊、养着你搁哪？
0: 那说实话哈，逮了230不多。
1: 你送了200个，送了200个，俺先尝尝鲜道。
0: 海先生说连人带充230啊，人占215。那个人呀，无恙无恙的。
1: 长静说电视上能看见你不？那不能。
0: 目前还不能。
1: 那不能
0: 了。可能过段时间就能了。
1: 哎，那不能了。西山半海说那必须一口一个蛋，那是一口三个叠了滚。
0: 什么？
1: 上那个叫谁那阿维呢？
0: 啊，你上那大门戳拉开的，晚上就摸去了、啊、好吧、
2: 啊、三胖子说你起开
1: 啊，
2: 你配视频是不是的
1: 啊？
2: 哎，你谁
1: 直播号不让上。
0: 什么叫直播号不让上？
1: 直播号不让上。三胖哥，啥意思？啥叫直播号不让上？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直接搜索进来。这个不系周哥说，讲真，俺想当个飞行家，每天坐着热气球，带着普通的妹子。
0: 后边这个是重点吗？啊，
1: 你就说实话哈，你这个前面就是讲真，带着普通的妹子。
0: 前面你都没必要说那么多前缀，
1: 哎，又不是胖日啊，你直播间没有外人，你那么假死
0: 的干什么？哎呀，你真是的，还全世界到处跑
1: 啊！说你心里没有数，昨天徐州用户用哪个号直播的？
0: 自己号啊？
1: 对呀，
0: 对呀。嗯，哎，算了，你三胖哥一心站着向我说话，你这玩意儿，哎呀，
1: 不是我张嘴不让啊。
0: 无妄，你知道无妄之灾这个词第一次落到他头上。
1: 哎呦，我苍天大老奶奶真的。我先接段广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是我不让你播的吗？
0: 没有啊，哎，我从头到尾没这么说哈。我说等会儿我换个号，换了自己的号上来。
1: 是我不让你播的吗？接段广告。
0: 哎呦，三八哥，你下次给我串通好口供哈。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鲣鱼、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是不是徐州几大个人都搁这个直播间打的？
12: 还没来齐呢。还有正在路上往这赶的嘞。
1: 我听我996说的，让我天天干活干成997。还有说那个
12: 一天八小时呢，
1: 干成888起，888起就是早上8点下班，第二天早上8点，
12: 早上八点上班，
1: 第二天早上8点下班。
12: 对，
1: 干七天。
12: 是这样，
1: 一周干七天，
12: 都是大家对你的关怀来着。
1: 好紧凑啊！啊，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金健电动车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2: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一直等路的喵说，俺不是徐州的，你什么是重要吗？
12: 怎么了呢？啊，就不能攻击你是不是？外来的都是客，是这意思吧？就接下来他要说什么冒犯到你的话，你不能骂我，就是。哎，给你配音，给你配音，你
1: 哎。我再听听，来再说一遍，你不是是啥来着？
12: 就该那个外地不是徐州的先讨一顿。
1: 是徐州，不是徐州这个景儿。
12: 海鲜
1: 说啊，我也不是徐州的呀哈。
12: 他还说，哎呦，昨天一天没来，会上才艺了啊，练一天。一直路过了没有？哦，我跳脱之外了哟。
1: 妹妹哟。哎，刘烨说对，就喜欢欺生。
12: 但是熟人哪一个没被欺负过，就没新鲜感了。
1: 没有，这就是家人，哎，不叫欺负，调侃。
12: 关怀呀、都是满满的关怀和爱来着，好吧？
1: 然后那个三胖哥说，别误会，他不光欺生，还杀熟。
12: 杀熟这个事儿呢，哎呀，这也不是杀熟，关怀。
1: 那个就不记住课，别乱说哈。那什么不是徐州的都关麦云龙湖的啊，我从来不干这事。
12: 太累了，那玩意儿你卷着个腚挖半天，你搁那能累成那样？那是不行。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搜索进来。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没有任何顾虑的情况下，你梦寐以求的工作是什么？
12: 哎，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说一说。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绿泡泡那个微什么信啊，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哈。
1: 小满全屋说，那个大拐确实一视同仁，进来都先撅一遍，我不撅人。
12: 但是，哎，你等会儿我找一下刚才你那个你从头欢迎到尾的那位朋友，什么用户几几几几几啊，人家嘴儿甜，进来先夸一遍。
1: 这个一直等路的喵说，还说不是徐州人，他发的字都带徐州方言味儿。他会不会连搅个混凝土里？
12: 不会，混凝土多贵啦！哎呀，还得给专门给你们买搅拌机。
1: 瑞宇视角说啊，我啥都不想干，没有梦寐以求的工作，
12: 不行，
1: 不会梦寐以求，
12: 就得工作。还有这个小时段躺着赚钱。
1: 这个不要怕，我又不是啥话说，没有顾虑的活，那肯定是打拐子。
12: 工作，
1: 不打我能成为工作吗？
12: 哎，说不定
1: 啊，
12: 万一哪天有人聘了一个杀手，你把他给我嘎了。
1: 哎，三胖给我噎狙了哈！
12: 啊，
1: 狙的平平的
12: 啊！
1: 三胖说：“哦，宝姐来了。”小胖说：“别套近乎。
12: ”怎么了呢？怎么了呢？大家和和，我不喜欢直播间这种氛围。
1: 见宝姐那个肯定不好，是不是那谁王塔公司账转你一分钱？
12: 这翻子插不出来了。
1: 谢谢接个力小宝的关注啊！
12: 满秋说：“
1: 啊，
12: 我想开网吧
1: 啊
12: 啊！我就看谁跟我一块玩一个游戏的，我就免去他的网费，并询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一块玩。
1: 哦，
12: 一定是女他。”男他不要、
1: 啊、还有限定是吧？
12: 哎、
1: 啊、小猫姐说我的拜套结婚是吧？
12: 哎
1: 你这哎呀
12: 等一下，他欢迎你了吗？你就这样别套结婚，
1: 我还把把笑话别人了，你这哎呀，我确实刚想欢迎他说别套结婚
12: 啊、嗯、他预判了你的话，
1: 对，
12: 是吧？
1: 三胖哥无妄之灾。
12: 双旭说、
1: 嗯、
12: 我真的很想当动物饲养员，我真的很喜欢小动物
1: 啊、去再放他去蛇馆蜥蜴馆馋那个
12: 冷不冷
1: 昆虫馆，
12: 哎呀
1: 好不好，
12: 蟑螂馆
1: 放他去那个后厨，
12: 去广东嘛，
1: 就给那个鸟喂食的后厨，那里面都是蛆、嗯、都是面包虫、嗯、
12: 去广东嘛、嗯、据说广东人现在有一个乐趣，就是在大街上数蟑螂。
1: 哎，何清乐说去让他那个养那个巨骨蛇鱼，
12: 巨骨蛇一晚上皮鱼。小满无说无权说大象饲养员，
1: 想当大象饲养员，
12: 嗯，那玩意儿可爱。
1: 是，
12: 我还前段时间我就昨天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提到牛，特别是水牛，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嗯，
12: 它的工作就是耕地，对不对？
1: 嗯啊。
12: 但是那只牛啊，它叫牛狗。
1: 什么叫牛狗？
12: 它散养的，就是主人上地里去，哎，走宝上地去，然后牛就在水田里。
1: 啊，我刷到过那个牛，是不是叫奶糖？
12: 我忘了叫什么，就在。
1: 他刚到家的时候是个小牛的时候、
12: 啊、
1: 说哎呀孩子还小，你就干什么活，
12: 就也拉不动篱笆是吧，
1: 不会干活、
12: 哎
1: 这个、不会干活。那牛三岁的时候，哎呀孩子还小，干什么农
12: 三岁了
1: 不会干活、哎、干不了活
12: 那体格子啊，你就惯着孩子吧，你刚犁完的地他过去，哎爸真好玩，给你踩平了、啊、
1: 不会干活，哎滚那一身泥，孩子乐意玩就玩点、啊哎
12: 冷雨也说小牛是电动车。我们直播间目前只能提金剑。
1: 你这，孙悦说孙悦说不信周哥说孙悦养大象的第一天，组长说一般没事，有事基本没活的。那非得往人踢的底下跑。
12: 我想试一下他的重量呢，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听说孩子撅冷。给他用我滚热的胸膛暖一下他的撅。
1: 那你得从春天就开始忙活
12: 啊，
1: 就是给孩子织袜子啊，
12: 织到冬天，织到冬天，正好一只，
1: 正好

0: 我是意思是知道冬天刚好四只
1: 啊，刚是哎呀慢工出细活
0: 慢工出一坨来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海险松说，我终于知道天门的眼血温哪来的，是笑出来的，是得笑话你们笑出来的。
1: 还有就是急头白脸跟你们吵架的时候气。
0: 可是话说回来，我有什么资格笑话你呢？人都一天挣四千呢。
1: 谁？
0: 那不油吗？今天没来那个空后。
1: 今天没来又挣便宜了。
0: 那肯定啊。
1: 原来挣四千的时候还有空来
0: 啊！
1: 这都不来了，你这一天得挣多些钱，他连来的空都没有了。
0: 三胖哥说：“大家冷静啊，
1: 嗯，
0: 那个是老的表现，
1: 上岁数了。”哎，巴夫依兰在我们群里说：“酒店试睡员，哎，这真的能躺着是挣钱，
0: 挣钱，
1: 是是是。
0: 啊”空我说啊，我在啊，
1: 哎，
0: 你一两天你挣钱去吧，你可别搁这待了。
1: 你的发言到此结束好吗？不要告诉我们今天你挣了多少钱啊！然后这个无穷说，酒店菜品试吃员有这个工作吗？
0: 这个活儿搁徐州不好干呢。
1: 啊，
0: 你这，你到了年底血糖血脂啥都高，对不对？
1: 口重啊，
0: 你啥都高。
1: 是，
0: 你问题是那个什么厨师老板谁来试吃啊？嗨。哎，我开饭店那么些年，没有说到俺家来试吃的，是，让他试，看他是哪个，啊，但凡有一个不满意的，我背开，我这个饭店我背打。
1: 先别吃了，把手里的筷子放下吧。
0: 怎么了？
1: 这个七月是你吗，公侯？
0: 怎么了？
1: 我就多余看一下手机啊，今天挣的不多啊，不到1500嘞。
0: 嗯，是这样，朋友们，我们心情有一点不太好，
1: 有点
0: 不好，
1: 对，就是调整一下。
0: 我们先进段广告，就广告期间可以在直播间撅他，是吧？
1: 可以。
0: 我们进段广告。

0: 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2度，济南晴27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8: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5: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8: 哎，说点个人外地朋友能听的、干什么呢？那一个个那是干什么？
5: 怎么了呢？
8: 俺都问一下，外面可还下雨？这个谁说的？脚干，小毛姐说脚干，一点也不下了。
5: 啊，脚干。
8: 小峰说，凉快凉快，你凉快。
5: 什么东西？
8: 凉快。凉快。
5: 啊凉。
8: 啊！你可好了，你让你个
5: 还凉快。
8: 哎呦，我要是说啊，哪天这哪凉有事儿，让您谁给俺带个板儿，让您播个天气。我这个往外看了一家伙，外面的天呢就是焦干啊，就是但是呢，
5: 烈焦干
8: 啊、太阳那么家伙大，就晒的人啊都冒油，
5: 都烫的皮疼、
8: 都烫的皮疼、可不能飞倒了，一飞倒了都得烫掉一层皮。完了呢，就是你傍晚的时候出去可能还会凉快一些，你照晚你就先这会儿你就先搁家待着吧，你就别往外落了。
5: 但是我觉得这一天哈、也不是不能有。
8: 这怎么就这样播天气预报、
5: 就是让他们来代班
8: 啊。
5: 就咱也得出去潇洒潇洒，不是吗？
8: 那是啊，
5: 那万一咱俩都有事儿，那节目总得有人上吧。
8: 经常那个什么周一三胖哥，你周二什么菠萝嘛，
5: 哎，就先从自己人身上下手。
8: 哎，都安排满，都安排满。
5: 哎，对，就我们也在个这公屏上跟你们互动，气死你们一个个的。
8: 菠萝妈说，咦，我可想好了
5: 啊。
8: 我可想好了、我以后都是沛县甜妹儿，啊，谁都别跟我抢。我徐州我是整不上了，那沛县我还能抢得上。
5: 菠萝妈妈，
8: 安排
5: 你在我心里就是徐州甜妹儿
8: 啊！哈哈
5: 嗨，首先你得先承认自己好吗？
8: 你在咱群里吧，你在咱群里，咱就是徐州甜妹儿。
5: 哎，你先承认自己。
8: 甜妹只有一个的，
5: 就是。
8: 是了吧？
5: 他是第一。要不然你把第二也当了吧，因为你只他们往后边只能从3开始往后排。
8: 这个龙爷说巧了一下菠萝妈、你送我一只那个大勺鸡，我支持你。我要个鸡腿就行了，我支持你。
5: 稳赚不赔。
8: 我不要多，他太贪心啊。
5: 他要一只，你真是。

0: 空后说传出去，嗯，大拐个小要出去旅游去，
1: 你还能这样穿吗？
0: 我们就是在直播间，在这抖音直播间，嗯，我们当黑粉。
1: 这个菠萝妈说：“管阿海，我都是去六天嘛，我是第一天，
0: 那不行，
1: 第一天嘛不行。
0: 都说了，你是第三，
1: 第二是
0: 也是你。第二分谁不分谁的，容易引起矛盾
1: 哦。
0: 要不然你把前三名都占了。”
1: 那也行，
0: 好吧，第一、第二、第三都是你，
1: 好好，
0: 他们只能从第四名开始。
1: 哎呀，你这多不好，
0: 你看前三名给谁不给谁的，对吧？
1: 是不是嫌着我太贪心了？
0: 不会不会，你这是为了让大家更和谐，让你们甜妹团队能够更壮大的去发展。
1: 我是说哈，我没有别的意思，还个意思，我毕竟我有这个实力甜，
0: 倒也没。来，有，首先你有这自信就很好啊。哎，第一、第二、第三都是你。
1: 哎，孟朗一听海哥这样说。毒了。
0: 对，他这个毒了就是毒大，
1: 就是哎
0: 哎，
1: 他的意思是鼓励我，你别一二三了，你就毒，就毒一份，就毒
0: 哎，是你们要争只能从第四开始争
1: 啊，
0: 好吧。哎，小宝
1: 绝了。哎，小宝去绝了。
0: 小宝，我怎么想着你？冷月说白红哪了，红得流口水了。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没有任何顾虑的情况下，你梦寐以求的工作是什么？
0: 当甜妹儿，当第一甜妹儿。
1: 哎，这个路哈还是不好走的，
0: 是
1: 我也
0: 是
1: 通过了短暂。干什么？
0: 没事没事。
1: 干什么？我也是通过。短短三十几年的人生走上了徐州第一甜妹儿的这个，
0: 不停给自己洗脑，
1: 这个位置啊，
0: 骗自己，先骗过自己。
1: 就是当年呢，倒是也有一些人就是
0: 发出质疑，是吧？哎，
1: 但是现在他们坟头草梁明刚。嗯，当有人质疑你的时候，就把他们都扼杀掉了。
0: 哎，那样质疑你的声音就不存在了，好吧？
1: 香宝儿姐说：“啊，鬼你还搁扯上，就听见你俩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让孩子加入进来，哎，开窗户。
1: 都是甜妹儿那个预备队，
0: 哎，
1: 小甜妹儿。
0: 那你
1: 娃娃就得从娃娃，就得从娃娃开始就得甜。
0: 对，
1: 从娃娃
0: 等到娃娃三十岁的时候，也出去说自己是甜妹儿
1: 啊，
0: 也出去跟人家说我甜妹儿那个称号，我练了三十年了。
1: 哎，孩子那个会讲话就是。爸爸妈妈和安哥你好。
0: 哎，是就是这样。哎，从小就给自己灌输这种思想。
1: 哎，
0: 好吧。
1: 吉他见他说，那我问一下
0: 啊，
1: 甜妹怎么定位？我说怎么定位就
0: 是。他就是标准。
1: 你还问？还问
0: 行业标杆你懂吗？
1: 还问。
0: 行业标杆好不好？所有的甜妹向他看齐啊。哎。
1: 叮咚说，我说实话哈，当年对于他是甜妹的质疑声真的太大了。我差一点就动摇我的意志了，还好你没有动摇，活到了现在宝啊。
0: 才能活到现在是吧？但凡你当时有一点点这个苗头出现，你也高了。
1: 前说像不说妇女头子，那个妇女头子是那个什么香宝啊、妞麻呀、什么菠萝麻呀。
0: 好，前三名够了。
1: 哎，够了。
0: 哎，接下来就只能争第四了，好吧？哎，
1: 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0: 是是是是是，不，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嘛给你录下来？
1: 这也就是我不跟你整。
0: 要不然头子前三名不又是你了？
1: 我就当甜妹就行了。
0: 你什么前三名你都想干？不行
1: 啊！
0: 你给其他人留点活路，好不好？
1: 他说：“海哥，是一想到我是甜妹，心里够够的。”
0: 没有，
1: 他心服口服。
0: 哎，是
1: 不行就打服。
0: 他都没有想到自己会稳居前三名，一二三都是他。我就在哎，甜妹这个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好吧？
1: 你们就不要挣扎了。
0: 你们就再说一遍，只能从第四。
1: 你这玩意儿就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0: 啊！
1: 哎呀，来小宝啊！
0: 等一下，香香宝说我还 buff 呢。
1: buff
0: 什么？
1: 贴什么 buff？
0: 你有什么 buff 啊？你还是你有包袱在身上了啊？
1: 这样说，我说一句实话好不好？甜妹呢，这是前人把路都走窄了，你换赛道，我不。
0: 怎么走窄了？
1: 天王老子来了，我也是天门。
0: 就是因为前人把路走得够宽，他才能挤进，好吗？但凡窄一点儿，他都进不来。这个是什么呢？首先，他迈进了这个门槛。 才能把前三名做得更稳。起初他也不是前三名来着，
1: 那不是第几、
0: 啊、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努力一直努力到现在这个地位，
1: 干掉了前面。
0: 哎，是他之前为什么运动、熬死他们
1: 活得
0: 比他们长还不行吗、啊
1: 来来，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晓得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0: news。
1: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3: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4: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3: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4: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徐州有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2: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2: 我是尤物电视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5: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

0: 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3度；南宁暴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3: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一周的忙碌即将收尾，周末前的小确幸从这首糖分超标的歌开始，林俊杰金莎发现爱。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方大同 Love Song 在清淡舒心的旋律中表达爱意，简单的弦乐协奏渲染着甜蜜的气氛，这是一封书写浪漫的情书，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

江雨晨最后一夜，前奏一响，青春记忆的闸门瞬间被冲开，扑面而来的遗憾填满了心房，所有的故事都会有落幕的时刻。毛不易，哎呦。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锅的辣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3到31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6到35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商丘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徐州，如果你问夏天最动听的声音是什么，绝对是一锅沸腾羊汤咕嘟作响的声音。徐州的美食种类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在点评必吃榜上啊，徐州上榜的20家店五分之一那都是羊肉馆，也足以见得我们徐州人对吃羊肉的执着和热爱。徐州好吃的羊肉馆子也非常非常多，那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家呢？也欢迎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分享。昨天呢，分享了在榜单上稳如泰山的老酱油，连续上榜3年的、5年的，今年呢也有一个算是新面孔，700岁羊肉馆的湖滨店。其实作为一家连锁品牌，它是比较好的可以去兼顾味道和环境的。招牌的羊汤是必点的，汤底奶白入口鲜美，如果说你想吃的丰盛，那羊肉白菜粉丝非常的妥帖，大块的生羊肉是软烂入味儿啊，白菜吸饱了肉汁的鲜，粉丝滑溜溜的裹着浓郁的汤汁，我每一口都特别满足。但是呢，真正的点睛之笔还是满天星烧饼，刚出炉的时候芝麻香味扑鼻，咬下去呢是酥脆咔嚓作响，越嚼越有滋味。就哪怕我不点任何菜，一碗羊汤一个满天星烧饼就足以。而在枫树街上呢，有一家羊肉馆，它是连续2年登上了这个榜单，是另一派江湖风味，更加市井，更加的充满这种热闹的烟火气。陈阳羊肉馆，他们家呢招牌也是蘸羊肉，它除了经典的酸辣酱汁之外，会配上一份孜然粉，所以你可以体验干料与湿料的双重暴击。羊肉汤、羊肉烩面都可以选择，还有经典的炒羊血、嫩如豆腐、麻辣鲜香，就他们家的各种小炒，我觉得做的都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你有没有吃过这两家店？你觉得它值不值得登上必吃榜单？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中，直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回到音乐中，来自萧亚轩，甩了甩了。

0: 919大首播。
1: 周传雄全新单曲《烟雨平生》上线，这首歌以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为灵感，用古筝笛声勾勒出水墨意境，把人生起伏藏进秋风细。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这两天呢，我们分享了很多在登上2026徐州大众点评必吃榜的美食，其中的20家店有4家都是羊肉馆，确实这个数量占据的相当之多。当然大家也分享了很多自己的心头好，这个羊肉馆真的也像米线把子肉一样，就每个人心里他可能都有一个他最爱吃的他最熟悉的味道。时光荏苒就说，刘武羊肉馆最早的时候呢，店面是很小，只有3张桌子，羊肉汤卖3块到5块啊。后来呢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店里的菜品也非常的丰富啊，羊肉汤可以配上门口现做的吊炉烧饼。他说这家店有个特色菜叫滑蛋羊肉，是把羊肉挂浆爆炒之后铺上一层鸡蛋摊成的薄饼，羊肉鸡蛋同时入口，别具一番风味儿。这家店也真的是干了至少有30年了。可乐说比较喜欢吃的是叫东鹤村留学点全羊馆，他说这家店呢装修很简单，但是店里是干净又利索啊，羊肉是炖的特别的烂，汤特别的鲜，羊蹄鲜辣可口，羊心炒的特别入味啊，每道菜都好吃。这家店在城东还是比较出名的一家老店，也得开了30年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两天盘点的还有大家推荐的绝大部分的店，它都有至少20年的年龄，甚至说30多年40年。那你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您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 KANKANELE。那你也可以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美食测评视频。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下班人，下班魂，下班都是人上人。音乐咚咚锵的晚高峰开播了，逍遥呢今日在岗，全程陪聊。此时此刻欢迎你来到919花粉群，或者添加微信董事花919，还有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来汇报一下你的下班进度吧。堵在路上呢可以大胆吐槽，一路顺风的呢可以报报喜啊，实时的路况自由发言。咱们直播间啊就是今晚最靠谱的下班路况啊、情报站了。各位路况情报员也欢迎你来提供第一手的路况信息了啊。然后这是我们的开工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

各位正在路上的打工人啊，下班快乐！整整五天的工作日啊，今天终于卡在了周五的终点了。一周的苦日子啊，眼看就要踩刹车了。那走在下班的路上啊，我想心情也简直不要太爽，是吧？之前紧绷的神经也瞬间松弛了，堵车都感觉没那么闹心了啊，连路边的小摊儿都看起来格外的顺眼了啊。那一周积攒的疲惫啊，琐碎的一些烦心事儿啊，随着下班的脚步都给直接抛在脑后啊。那周末就在眼前了，不用定早起闹钟啊，不用啊赶点打卡上班了啊，想睡懒觉就睡到自然醒，想出门逛街呢就搓一顿美食啊，或者是宅家躺平追剧，完全是自己说了算啊。那不用应付工作消息，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啊，想到这儿啊就感觉非常有动力啊，整个人的心情都会轻松很多啊。那这周呢大家也都辛苦了啊，不管目前你手头的工作忙得怎么样，任务有没有完成，都别再纠结内耗了啊，好好用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呢给自己充充电，吃好喝好，咱放松身心，休整完毕，下周呢元气满满的轻松上阵啊，继续好好打拼了啊。也欢迎你此时此刻啊在评论区啊互动区分享你的下班心情啊，下班坐标啊，一起来唠唠嗑都可以啊。这是我们的打卡签到环节，欢迎所有正在路上的听友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919所有的花粉群当中，或者添加微信董事花919啊，汉语拼音董事花加上阿拉伯数字919，或者是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也是汉语拼音啊，添加这两个微信号，我们及时分享一手的出行情报啊。你看哪里缓行，哪里堵车，哪里畅通，哪里好走，都欢迎你来及时分享了。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手机端的徐州老铁们啊，欢迎锁定咱们的节目，我是逍遥。不知不觉啊，这一周都过完了啊，感觉时间过得也算很快啊，是不是？然后不知不觉当中就来到了周五了啊，心情还是特别开心的。今天呢，也是我第五天啊，坐在晚高峰的位置上，开启这个单机驾驶模式啊，陪伴大家啊五天的这个下班路。怎么说呢？其实，在刚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比如第一、第二。

三天的时候，我感觉我一直在开节能模式啊，就是说话呢也不敢太大声说啊，然后呢也不敢太用劲儿，也不敢让自己就是特别特别的，因为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群，所以不太敢释放自己的全部的能量啊，就是说呢开启这种节能模式。结果呢大概40多分钟之后，我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就感觉自己的不管是嗓子呀、精神注意力呀，还是身体啊，都很疲惫啊。但是昨天我发现，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哎，不累了啊，没那么累了，也没那么浑浑噩噩了啊。就前两天下完节目之后，我就直接瘫倒在那儿了，就真的是很累啊。我觉得这个累啊，它是精神上的累，大于身体上的累啊。但是你像昨天啊，我就感觉哎，慢慢适应了啊，就像一脚油门下去似的啊，这个速度刚刚提上来，但是导航立马提示啊，本次行程即将结束。那今天也是代班的最后一天啊，下周呢，我们的市花就准时回归了哈。这一周虽然很累啊，但是呢也不白熬啊，也很开心，有大家的一路相伴啊，真的也感觉没那么累了啊。则也是渐入佳境啊，但是呢也可以那个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很圆满的一个收官啊。所以此时此刻啊，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啊，继续来参加互动吧啊，添加董事花919FM 王逍遥，或者是919所有的花粉群，都是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的啊。

0: 周五快乐，逍遥，我在开元四季打卡。
1: 下班快乐，开心啊！他在开元四季打卡啊。还有 Frank 在云龙万达打卡，还有我心飞翔美丽广场打卡，有王就有炸在高铁站打卡。同时也欢迎到真空上料，还有龙天飞马啊，以及看一看啊，像火星吃烧烤啊，一颗平常心呐、啊，楼卫啊，卢红辉啊，都是酸奶别装纯啊，真诚啊，还有梧桐异动的心，隽永战士，快到碗里来，祥云猎豹，还有七秒鱼，小易，半夏半微凉，欢迎各位啊，咱们下班快乐了啊。这前半个小时啊，咱们预热一下的啊，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啊都可以来报个到，签个到，是不是？然后咱们、同城听友互通有无，然后看一看你的坐标是在哪里啊，还有还有就是亲子海阔天空啊，我只是路过，还有逗号姑娘啊，还有这是 Destiny 啊，还有这是 CN 果庙玉婷啊，欢迎到各位啊。

逍遥啊，这一周真的很辛苦啊，群里所有人都谢谢你，下次什么时候能听到你的声音呀？然后玲珑姐帮我回复了，等董董在休假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我内心的想法啊，就是有缘再见啊。我倒是希望董董别那么快休假啊，我想你们也一样啊。还有就是何东东，哎，康林，还有这是囧啊，翔峰哥，雨露，牛奶咖啡，太阳我是肯源的，老冯，雨伦，大猫，一匹小马，哎呀，这是对星姐特别齐整的前来报道啊，欢迎各位。

也欢迎到像王阳啊、米老鼠啊、满园春色呀、啊、风化街打卡，说明天就休息了啊。还有榴莲打卡、蜗牛啊、潇潇雨啊、高洁啊、蜗牛是在工位上打卡啊。还有这是酱橘色的落日，他在云龙万达打卡，还有瑞东在云龙湖打卡啊。今天啊没有在康平路打卡啊，你看我都记住了啊。豆豆在凤台路打卡啊，还有简单的谢谢也来打卡啊， AA 就在身边，欢迎你们啊。同样也欢迎到啊西西呀、啊办公室陋习，还有0.1度的孤单，还有这个我们所有随便花群里的朋友啊，欢迎到各位了啊。我们前半个小时就签到啊，互相打个招呼啊。我还看到了这是

0: 毁了，又看差评了，又成功的把自己给搞蒙圈了。行，还是看到哪里读哪里吧，朋友们啊。然后这是这个韩冰在祥和打卡，小齐有钱花奥体打卡，大兵哥在环球港打卡，0516在雨润批发市场打卡，还有香菜猛猛吃也来打卡了，阿波罗也来打卡，让我猜一猜今天是不是在，哦，今天也换打卡地点了，
1: 打卡打卡，下地打卡。

0: 绿健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L-beta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延安多云，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帅气的校友，我是向日葵，我在舆论打卡。
1: 欢迎啊，向日葵，他在舆论打卡啊。本来就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就挺开心的了啊。然后听到你这条打卡的信息，就更开心了啊。是在跟我夸的啊。还有 Frank， 他说逍遥啊，太敬业了，一周连轴转呀、啊。他说上午主持，中午也听到你的主持了啊，傍晚还有替董董主持俩小时呀啊，老辛苦了啊。他说下周你能逍遥放松一下吗？那必须得能啊，再不能那真的也是扛不住了啊。谢谢 Frank 的惦记啊，看到这段话哎，心里确实暖暖的啊。这周这个排的确实挺满满当当的啊，这个连轴转呀啊。临时替班呢其实也是分内之事啊，能帮上咱们董事花内就不觉得累了嘛。然后下周呢会稍微宽松一些，我喘口气儿之后呢，咱们也就是说咱得放松放松啊。你看昨天许巍的歌一放是不是啊，一开口都是自由的味道啊，我也得去追求一下诗和远方啊，咱们西藏之旅安排上哈。果然许巍的歌听多了就真的就不想上班啊，就想把老板给炒了。也欢迎到像吴维啊大成物流员打卡的，这是竹琴啊，还有玲珑姐啊，还有这是看一看啊雾，还有活着 live King 磊啊，还有青草啊，橙子味 CC 啊，幸福小王子啊，也欢迎到各位朋友们啊。

也欢迎到像下课路口见啊，啊书斌啊，在大黄山打卡啊，还有这是看看啊，有没有新朋友啊？啊，还有真诚，哎，还有这是，我看看啊，说啥了呢？嗯，啊，还有我们很多的像在大学路打卡的舞呀，空港区打卡的海盐气泡啊，这个随遇而安啊，米老鼠啊，也欢迎到各位朋友们啊。

我总感觉自己漏读了啊，那就先到这儿吧啊，咱们前半个小时时间打打卡，前前到，这会儿呢，时间来到了17:33啊，咱们来唠点啥？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咱们看过来啊，听过来，耳朵支棱起来啊！你看，连着大概是半个月的时间啊，从早高峰到晚高峰啊，也是半个月时间在聊互动话题，我的这个库存互动话题已经掏空了，脑细胞都给榨干了。不过昨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反响还是很棒的，对吧？大家伙的脑洞一个比一个绝啊，看得我是直呼过瘾。那今天咱们继续啊，继续互动话题啊，全新脑洞的一个环节，主打一个放飞自我，咱们一块来整活啊。古诗词魔改对对联儿啊，我来抛出经典的上联，你们敞开了接下联啊，不用死磕原诗的意境，也不用讲究什么文雅含蓄，只要读着顺嘴儿啊，尾音能押上韵，那就是满分答案啊。没有标准啊，然后搞笑日常啊，摆烂呐、啊，日常碎碎念呐、啊，脑洞大开的梗，我们全部都欢迎啊，越放飞啊、越好玩，大胆开口，争当今天的专属押韵大神哈。那今天的上联大家请听好，我们今天的上联是巴山楚水凄凉地啊，这个原诗呢满是伤感，对不对？咱们反转一下啊，画风反转一下，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只管放开脑洞。添加董事花919啊，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啊，直接私信给他啊，或者是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直接发私信也是可以参与互动。同时我们所有的919花粉群全程开放啊，你发送的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原诗非常伤感啊，咱们直接颠覆风格啊，想怎么接就怎么接，然后给大家

大山储水凄凉地，钱包空空很生气啊。来，大家可以开动脑筋啊，发挥一下子啊，咱们可以来到九一九的花粉群当中来接龙。上联是巴山储水凄凉地，下一句你来接啊，也祝我们所有来接龙的朋友们啊，咱们巴山储水凄凉地啊，早日开上法拉利啊！那巴山储水凄凉地，快去艾特你兄弟啊！巴山储水凄凉地，快去艾特你闺蜜啊！咱们一块来互动一下子啊！今天的上联是巴山储水凄凉地，中国人民真正。

天儿也是越来越热了啊，大家别光顾着防暑降温，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可别忘了啊，眼瞅着马上到三伏天了啊，正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好时候。你看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养生了，上班间隙呢拿艾草锤敲敲胳膊腿啊，练个八段锦呀，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日子才会过得舒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伏天的养生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可以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闻着让人大放心啊。料子也是透气的，无纺布的，不用担心贴了皮肤痒，不闷汗，不红肿，你贴上去感觉和没贴似的啊，特别舒服，夏天用刚刚合适。你平时如果去中医馆的话，贴一次三伏贴的话不仅得排队，而且一次还得花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你九盒的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一下的话，一贴4毛多啊，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啊。然后剩下的还可以留着平时用。更贴心的是啊，这个快递包装当中带了一张这个穴位贴啊，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啊，膝盖疼贴膝盖，肩膀酸贴肩膀，咳嗽痰多贴后背，简单好操作，自己在家可以贴啊。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呢啊，节目期间订购还多送你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发酸干涩的，这个眼贴啊帮你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啊，总共是11盒东西，只要109块钱。还有朋友们啊，这个前50名下单的朋友，4盒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48贴啊，这个很方便，而且是大品牌啊，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词啊，这个市花两个字，回复市花两个字，它会弹出链接，直接下单，或者是私信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要链接都是可以的啊。同时也欢迎到我们的吴昕啊，在蓝翔无人机培训基地打卡啊，在铜山那边是不是？也欢迎到我们其他打卡的各位朋友啊。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也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邀请你来这个接对联啊，大家昨天接的都特别特别好啊，就主打一个放飞自我，而且脑洞很大，一个比一个绝。咱们的上联是巴山楚水凄凉地啊，下一句你来接，想怎么接就怎么接啊，只管放开脑洞。评论区等待各位神仙的下联炸场，私信董事花919，或者是来到919所有的花粉群当中实时的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旋律成。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咱们来玩一个古诗词的爆改，对对联，抛出经典上联，大家自由脑洞接下联啊，然后不用拘泥原文的意思啊，然后只要读着顺口，押上韵脚，那都是满分佳作啊。然后呢，没有标准答案，越放飞越出彩。今天的固定上联它来了啊，记好了，巴山楚水凄凉地啊，原诗呢非常伤感。直接咱们给他来一个颠覆啊，想咋接就咋接啊，只要你能接上都可以随便发挥啊。此时此刻你可以添加微信董事花919啊，董事花是汉语拼音919阿拉伯数字，私信这个微信号啊就可以参与互动。同时 FM 王逍遥这个抖音号啊，这个微信号啊也登着呢啊，也在电脑上挂着呢啊，你也可以私信给这个微信号，我都可以看到啊。还要看大家说的都很有意思啊。

这是 Mr. 金啊，巴山楚水凄凉地啊，啤酒烧烤配雪碧啊。啊，他说这两天那都是吃货标配呀，那可不咋了，你看看啊，就离不开吃的啊。还有这是 Sky 啊，

0: Sky 啊，巴山楚水凄凉地啊，然后 Responsibility 啊，这也是一个谐音梗，是不是？我没读错吧？又在这考我了啊！然后我们来听听正确读法应该怎么读啊？这是逗号姑娘发来了和她一样的留言。
1: 巴山楚水凄凉地
0: ，responsibility。哦 ，responsibility 啊！你看看人家这发音啊，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啊。还有这是在啊，蓝航无人机培训基地打卡的吴昕发来的互动留言啊。巴山楚水凄凉地，快来蓝翔学无人机啊！还有这是洒脱一点点啊，巴山楚水凄凉地啊，我为逍遥打打气，谢谢你啊，好弟们啊！

先同意一波这个添加好友的朋友们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发来私信啊，这个巴山楚水凄凉地，蜜雪冰城甜蜜蜜啊，还有什么李白强吻白居易啊，巴山楚水凄凉地，李白杜甫磕 CP 啊，还有人发来说巴山楚水凄凉地，该睡觉了好兄弟啊。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就是那种荒野露营啊，什么雪山露营，开始不就这句话吗？什么巴山楚水凄凉地，该睡觉了老 baby 啊，我猜你此时此刻手机电量多少多少，然后你的左脚搭在脖子上，然后谁谁谁，爱欧尼亚的冬天来了，怎么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还有这位朋友啊，巴山楚水凄凉地啊， ABCDEFG， 你可以毕业了啊。

0: 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段私信啊，一看是我们的金主爸爸啊，所以这条语音我也给你放出来啊。这是我们中国移动的门店啊，今天 有啥活动啊？
1: 这周末我们店里十周年店庆，回馈新老用户，今天购机就有礼品赠送，还有红包可拿，以旧换新，零元手机带回家，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

还是无心啊，巴山楚水凄凉地，爱咋地地就咋地啊。啊，就是你想咋地就咋地呗。还有这是谁啊，我看看啊，发来了什么巴山楚水凄凉地，我先挣他一个亿啊。

今日份的互动话题啊，固定上联记好了，跋山楚水凄凉地啊。接下来邀请大家随便发挥啊，刚才大家也都说的特别好啊，都脑洞挺大的，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啊。这是刘贺啊，跋山楚水凄凉地，我们群主最美丽啊，这一点我不跟你反驳啊。开心姐就是最美丽的啊。还有谢宁，跋山楚水凄凉地，啤酒就得喝冰的啊。玲珑姐，跋山楚水凄凉地，彭城烧烤无人敌，哎，这个必须点个赞啊。还有这是王思雨啊，跋山楚水凄凉地，逍遥待般不生气啊，我可开心了，一点都不生气啊。还有这是静默啊，跋山楚水凄凉地，我的祖国最霸气，哎呦，你是想直接杀死比赛吗，朋友啊。还有人说到什么小徐哥啊，李白强吻白居易，居易非说不同意啊，汪伦大喊 kiss me， 哎呀妈呀，他们几个要被你气活了啊，兄弟，这什么三角关系啊，这是。跋山楚水凄凉地，先脱裤子后放屁啊，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然后这是阿诺啊，跋山楚水凄凉地，世界和平我愿意啊，这格局你看看哈。还有这是这个 GAN 啊 Jerry 啊，东风五 C

送快递啊。还有巴山楚水凄凉地啊，这是熊大熊二历险记啊。啊，还有这是勇者归来，巴山楚水凄凉地，我和李白玩游戏啊。这李白今天挺忙啊，就各种提李白。我记得昨天最忙的是烤全羊，每个人都在那烤全羊啊。嗯，还有这是书斌发来私信啊，逍遥下午好，我在欧乐堡打卡，欢迎书斌啊。都是文化人啊，这是巴山楚水凄凉地，彭城淮海艳阳天啊。还有这是巴山楚水凄凉地，逍遥带班嘎嘎地啊，吴昕发来，还有巴山楚水凄凉地，李白杜甫把兄弟啊，还有这是消防器材，巴山楚水凄凉地，安顶消防灭火器啊，又来打广告了啊。

0: 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两京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阴转小雨，23到31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6到34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商丘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啊，欢迎锁定我们的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啊。这个时段我们进入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互动环节啊。今天呢我们玩一点有分量的啊，昨天我们邀请了这个许巍啊，今天呢我们有请这个乐坛大姐大啊，那英的旋律登场啊。提到那英啊，谁的脑子里没有一堆名场面呢？说话直来直去的，不绕弯子，是吧？圈里出了名的爽快性子，网上各种趣味段子也是满天飞，舞台上呢更是气场全开，唱歌呢爆发力拉满，综艺里啊还是搞笑担当，是吧？偶尔还有出圈的趣味名场面，又飒又有梗啊。那今天我们要猜的是他的哪首歌呢？这么多年啊，他的热度也没掉过啊，这首歌啊一直在很多热门榜单当中排名前几位啊，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一开口满满都是故事感啊。这个前奏可能有点长啊，我们仔细听一听，看能不能猜得出来。

好了，这段旋律一出来，是不是感觉到 DNA 狠狠动了？那猜到歌名的朋友啊，赶紧啊私信董事花919，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别发错了啊！昨天有很多人发给他的大号了，世花还就是休着假还得帮我转评论哈、啊，转回复啥的。今天你直接私信这个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或者是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都是可以参与互动的。同时呢，919所有的花粉群当中，你也可以参与留言啊。那猜对歌名只是第一关，咱们的互动玩法其实特别轻松，没有门槛的啊，别纠结什么跑调不跑调的，开心是第一位的。大家都可以发来语音啊，要么猜歌名接唱，你也可以自由翻唱那英的任意一首经典作品啊，想唱哪首就唱哪首。再来给大家放一遍这个前奏啊，再来给大家放一遍，刚才是不是有没听清的啊？

0: 好，猜到歌名的朋友们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给董事花919或者 FM 王逍遥这个号，就可以参与留言互动了啊。咱们就是说大胆开麦啊，想唱哪首就唱哪首啊，评论区等待你的留言回复啊。这是舒斌，巴山楚水凄凉地啊，降温消暑加勒比啊，这加勒比给了你多少那个广告费啊？加勒比啊，确实是一个休闲纳凉啊，带娃遛弯的好地方啊。然后他还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听说什么了啊，我看一下。
1: 逍遥兄弟啊，你看天气这么热，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0: 那太好了。
1: 微山湖行不行啊？微山湖一都是水，比较凉快啊。

0: 静悄悄。
1: 哎呀妈呀，一开口就有那味儿了啊！你看前面是流行，后面爆改美声哈、啊，有两下子啊。感谢你的微山湖水啊，给这个闷热的天气带来了一丝凉意啊！谢谢舒斌啊。这是他还发来了互动话题啊，我看还有没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啊。这是 Frank。巴山楚水凄凉地，逍遥工作真努力啊！一天到晚没闲着，广电互动多人气啊！这是吴昕，巴山楚水凄凉地，今天天气很满意啊！巴山楚水凄凉地，你说我听很惬意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李白。巴山楚水凄凉地，李白啊 ，cos 小萝莉啊，啊，这什么造型啊？也不怕辣眼睛啊？这是巴山楚水凄凉地，两弹一星，高科技啊，这个必须点个赞啊！还有巴山楚水凄凉地，霸道李白爱上蜜啊，巴山楚水凄凉地，还有一个该睡觉了好兄弟啊。互动话题你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啊，同时我们今天的猜的歌是哪首歌呢，大家也可以啊，我们到评论区留言，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是哪首歌啊。再给大家放一遍前奏啊，听前奏猜歌名，今天确实放的有点晚了啊，因为属实是刚才没有看好时间啊，来，正常45的时候就要猜歌了啊。

0: 好啊，邀请你来猜歌名啊，或者是唱一段前奏副歌都可以，同时也可以演唱那英的任意一首歌啊。评论区欢迎你的留言啊。然后这是我看看啊，这是大猫啊，巴山楚水凄凉地啊，花生毛豆配皮地，哎，到位了啊。夏日烟火气靠的就是咱们这个，哎，配点毛豆是吧，花生毛豆啥的，来点扎皮啊，太字了啊。看看啊，还有没有这个，好吧，咱也是话不多说，直接给大家揭晓啊。我看到你看像吴昕啊啊，都有王就有炸呀，都猜到了，哎，还有七秒鱼大鱼说是啊，咱也不卖关子了啊。你看这是舒斌也发了一段语音啊，
1: 哎，希望兄弟啊，这首歌是那英的默，
0: 嗯，恭喜你答对。
1: 我不太会唱，但是我也给唱几句啊。
0: 好，
1: 稍等一下下，
0: 行，等会儿期待你的歌声啊。我们这会儿先听听有没有其他朋友唱的啊。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

这是来自吴昕的歌声啊，听一下啊，来了。

真的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吧啊，你必须得榜上有名啊，咱就说是啊，哈哈，大家唱的都太溜了啊。你看这是还有朋友发来私信啊，

0: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15载日月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8: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9: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0: 当然有了。
9: 那是什么收获呢？
11: 对呀，什么收获呢？
10: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8: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Nein, dann
1: wohl.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啊，发来私信之后，我刚想忘了，就撤回了啊。可能对自己唱的不太满意啊，咱们精益求精，我们耐心等待一会儿啊。然后我还看到了，这是永怡，哎，发了一段语音啊，我们听听唱的怎么样。

0: 年少时不曾蒸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
1: 咱就说啊，咱们每一位听众啊，
0: 结局还是失去你。
1: 对，就是说咱每一位听众只要拉出来，我感觉都可以亮上那么两嗓子啊，这一点真的是很了不起啊。然后也欢迎我们刚才来互动的所有的朋友，唱的都非常不错啊。还有这是舒斌的语音，听一下啊。哎呀妈呀，千呼万唤使出来啊，撤回了四遍啊，这是。逍遥兄弟，你看这个怎么样啊？我来看看啊。
2: 啊，逍遥兄弟，你看那个他这首《默》啊，这首歌确实不好唱，
1: 嗯，确实很高，
2: 我都撤了好几次了，都没唱好，算了，我就不唱了。那个，但是我给你唱一首这个那英的《雾里看花》啊哈，见笑
1: 啊，这首歌也好听，也是个老歌啊，来放一下。

0: 空望月，你能平平整整幻魔的世界。桃花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着最春多姿的季节。
1: 啊，
0: 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看看痴花到底去了哪里，我要去找他。
1: 啊啊好
0: 啊，不好意思啊，
1: 我刚刚听你唱的时候，
0: 开心就好，开心
1: 啊，确实挺开心的啊，你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声笑语啊，这是我们节目里的谐星哈、啊，然后也是咱节目里的活宝啊，也是咱董事花最爱调侃的一位听众，是不是？你看我也是略有耳闻哈、啊。你刚唱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您的舌头给你捋直，你知道吗？

0: 所有的错。
1: 哎呀，这唱的可真不赖啊。这位听友啊，你看看也是第一次来参与互动，咱就说唱的歌巴的啊，唱的歌巴的必须给你点个赞啊。还有人唱了白天不懂夜的黑，我们来听一下啊。

0: How's it doing, really?
1: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燃烧的太阳，也不懂那月亮。

0: 我感觉就征服的这个调啊，也就只有你能嚎上去，真的是啊。咱就说那英的歌，它确实很难唱，调门都老高了啊。你看你这嗓子还是很脆的啊。还有一段啊，这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
1: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
0: 你看怎么样啊？我觉得啊，确实是实力派选手啊。你看那英的歌，咱说实话，很让我们有共鸣，是不是？不仅是他的歌很有辨识度，他这个人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是不是？包括综艺里这种真实不做作的样子，各种出圈的梗啊，也让大家越来越喜欢了啊。还有这是，我看撤回了没有啊？今天啊，这是有王就有炸的歌声啊。

0: 是你。
1: 哎，今天就唱了一遍啊，说明对自己唱的还是很满意的，是不是？可以啊，可以。你看，眼瞅着马上到三伏天了啊，天气也一天比一天闷热。老话常说呢，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啊。其实三伏天养生是咱们老祖宗传了几百年的门道了。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这个阳气也是慢慢来到了顶峰。那等到三伏天气，阳气最盛，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呢，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古的时候呢，宫廷御医啊，那就给这个皇室专门调配了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的穴位，帮一些什么哎王公贵族啊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啊，属于是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慢慢的传到民间。

你看，如果说你夏天喜欢吹空调，或者是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凉菜什么的，你的身体里寒气一定很多。那这个时候呢，日久你会发现腰酸背痛的，浑身乏力，就得把三伏贴备起来。你想啊，这个三伏贴，你等伏贴买了来了，你再着急买，说不定啊就赶不上好价钱了啊。但提前的话呢，咱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可以轻松调理啊。很多朋友调理之前呢，膝盖发酸、发沉、发软，没走几步路就不行了。现在你用完这个三伏贴，会发现啊，在家里脱衣服、去拖地、洗衣服、收拾家务，稍微弯腰都不是问题啊。陪孩子散步、逛公园啊、旅游啊，都不会出现那种抬不起脚的感觉啊。然后，如果你有需要啊，咱们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市花两个字，或者是私信董市花919这个微信号，私信董市花919这个微信号，平时是咋要链接的，今天就怎么要链接。那同样平时你是怎么互动的，今天就怎么互动就行了，都可以发给董市花919这个号，私信一下就可以啊。然后这个三伏贴啊，平时一盒29.9元，现在你囤九盒才109块钱，整整是270贴，核算下来的话一贴4毛钱啊。如果真的等伏贴来了再买，可能就恢复原价了，不如现在实惠啊。然后如果你节目当中下单，还额外送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干涩发痒，贴一贴就舒服了，等于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的好物，很划算啊。没有下单的朋友，私信董事花919要链接，或者是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就可以了。

0: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可以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也可以来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家人们啊，说一个好消息，为宝爸宝妈准备的重磅福利啊，办小小天才卡，直接半价领小天才电话手表，为孩子的安全守护，现在入手很划算。重点推荐这款小天才第五，官方定价的话是599元，现在办理小天才卡啊，活动只要299，直接省一半，还有全系列的热门机型可选，性价比拉满，可以来到徐州移动服务厅咨询办理啊。今天互动话题啊，我们上新了脑洞大开的环节，古诗魔改对对联啊。刚才给大家出了上联啊，很多听友啊都自由发挥接触了下联啊，大家都没有贴合原诗，也都特别特别的顺口，也很押韵啊啊，什么搞笑的、摆烂的、生活段子全都能整啊，很有意思啊。那咱们这个时段继续分享啊，那今日的上联是巴山楚水凄凉地，你来接下一句啊，原诗 emo 的氛围咱直接给甩掉啊，放开脑洞随便来对啊，你也可以来到919花粉群当中直接留言，或者是私信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或者是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都是可以互动留言的，看看谁才是节目当中的押韵鬼才啊。

这是倘若啊，巴山楚水凄凉地，贪凉川西二里地啊。蛋黄他说巴山楚水凄凉地，我要 cos 白居易啊。这是巴山楚水凄凉地，你爱咋地就咋地啊。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刚才我看到 Frank 给我发来私信啊，说问到逍遥啊，这个你好，蜀水，听你说的是储水呀、啊、到底是蜀还是储啊？我刚才真确认了一下啊，它原诗句是巴山储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啊，这是当时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比较代表性的诗作啊。然后网上玩梗啊。

0: 也用的是巴山储水啊。好，然后还有这是一位朋友发来啊，说这么小意思吗？难不倒我啊。他说巴山储水凄凉地，白茶红茶喝不腻啊。还有巴山储水凄凉地啊，槟榔加烟爆发力啊。好家伙，我今天听你们说了那么多啊，我真的已经忘了原诗句是怎么样的了啊，我已经忘了正确答案了啊。
1: 大家好，我是狗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5: 嘿，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不得不说啊，刚才一句小小的古诗，那经过大家的脑洞改造啊，告别了原有的伤感氛围啊，满屏都是生活的趣味啊，也很有意思，一下就变得生动好玩起来了啊。那节目进行到18:44啊，大家如果还有下联的话，可以继续刷起来，私信董事花919就可以参与留言互动了哈。咱看看谁的脑洞最出彩，谁的笑点最足啊。然后刚才也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中医三伏贴，刚才有不少的听众啊要链接了啊，所以这个时段呢我们再给大家返场一下子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盒套组，整整是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一下的话一贴才4毛钱，很便宜了啊。够你从初伏用到末伏，还可以日常使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包装袋里它都带一个穴位图，哪里不舒服照着这个图去贴啊。膝盖停膝盖就贴膝盖，肩膀就贴肩膀啊，然后咳嗽痰多贴后背，简单好操作，自己在家就可以贴。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福利呢，节目期间订购还送你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啊，滋润眼睛缓解疲劳，总共11盒东西只要109块钱。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送你4盒艾草贴啊，一共是48贴啊，好便宜啊，也很管用，所以大牌出品，私信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要链接，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徐州美好家公众号私信这个公众号发送两个关键词市花，就可以弹出链接了啊。

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巴山楚水凄凉地，邀请你来接下一句啊。还有朋友发来私信，巴山楚水凄凉地啊，领导画饼很生气啊。还有群里的朋友们发来了巴山楚水凄凉地，龟山黄河风水地，还有这是 balance徐州烧烤聚集地啊，这个巴山楚水凄凉地，徐州烧烤聚集地啊，不仅是烧烤聚集地，也是油汤老鸭聚集地啊。这是来自黄岐山西林那一高，是妈妈，是女儿。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依然是热门歌曲推荐，一起来听吧。

0: 今日份的互动话题，巴山楚水凄凉地，邀请你来接下一句啊，这是随风飘扬的语音。
1: 巴山楚水凄凉地，晚上撸串儿我请你。巴山楚水凄凉地，驾轻走起快活的
0: 快活的。好的，还有这是两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巴山楚水凄凉地啊，领导画饼很生气。还有这是巴山楚水凄凉地，一会儿出去拿快递啊。还有这是这位朋友私信的啊，巴山楚水凄凉地，相亲次次都碰壁啊。还有这是巴山楚水凄凉地，领导画饼很生气。哎，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音乐咚咚锵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逍遥，我们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延安多云，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

0: 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3到31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6到34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商丘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悸动，难以忘怀。

0: 糊的辣条，打糊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民族主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已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当旋律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延安多云，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1: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3到31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6到34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商丘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是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悸动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延安多云，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3到31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枣庄小雨，26到34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商丘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

0: 20块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0: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2: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3: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4: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5: 悸动难以忘。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延安多云，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睡吧。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五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主位点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盖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等我不习惯你。

0: 渴望自立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
0: 比较好。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8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6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苏州中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激动难以忘。

0: 亲玩吧，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4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4到32度，连云港阴，24到30度，淮安小雨，25到30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商丘多云转晴，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6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苏州中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我活得像烈日，把糖衣炮弹烤化，生命只有一次。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